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

0: 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3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具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0: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四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67.2%。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 85%， 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3.1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1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

0: 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可愛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可愛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可愛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可愛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可愛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特性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0: 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2: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3: 面白い
2: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2: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3: 大きい，大きい。
2: 好，请回答。
4: 大きいですね。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3: 高い，高い。
2: 好，请回答。
4: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意思是我要这个。
3: ください
2: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8: 縁結び
6: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2: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2: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2: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两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 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三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万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据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0: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四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 67.2%。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 85%， 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 3.1 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6: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7: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7: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7: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7: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7: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7: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7: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7: ですね，
0: 也就是
7: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7: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7: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8: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9: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8: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7: 見て
0: 是动词，看。
7: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7: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7: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9: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7: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7: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7: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7: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7: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7: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

0: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1: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2: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5: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6: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5: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6: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5: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6: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5: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M4
1: 米亚告诉他
3: M4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可愛，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可愛。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可愛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特性，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

0: 与古巴军方击落两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3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具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1: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4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67.2%。

0: 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85%，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3.1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可愛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可愛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M4
1: 米亚告诉他。
3: M4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可愛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

0: 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1: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2: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1: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1: ですね，
0: 也就是
1: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1: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2: 你看这件 T 恤衫。
1: 見て
0: 是动词看，
1: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1: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1: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2: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1: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2: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1: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1: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2: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1: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8: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2: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2: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 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3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具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0: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4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67.2%。

0: 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85%，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3.1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5: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

0: 名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1: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2: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1: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1: ですね，
0: 也就是
1: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1: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2: 你看这件 T 恤衫。
1: 見て
0: 是动词看，
1: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1: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1: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2: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1: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2: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1: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1: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2: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1: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8: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 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3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据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0: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四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 67.2%。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 85%， 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 3.1 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0: 新闻播送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6: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7: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7: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7: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7: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7: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7: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7: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7: ですね，
0: 也就是
7: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7: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

0: 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2: 見て
0: 是动词看。
2: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2: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2: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2: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2: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2: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2: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8: 縁結び。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 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

0: 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3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据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0: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4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67.2%。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85%，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3.1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0: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面白いですね。
2: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0: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3: 你看这件 T 恤衫。
4: 見て。
2: 是动词看。
4: 見る。
2: 的贴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4: この。
2: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4: T シャツ。
2: 是 T 恤衫。
1: 面白いですね。
3: 真有意思。
2: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4: 面白い
2: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3: 试试看。
2: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4: 大きい。大きい。
2: 好，请回答。
0: 大きいですね。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4: 高い。高い。
2: 好，请回答。
0: 高いですね。
3: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4: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意思是我要这个。
4: ください。
2: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4: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8: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2: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3: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2: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3: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2: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 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3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具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0: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4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67.2%，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85%，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3.1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与美国终结战火的谈判，有报道称，伊朗正在探讨美方一份新文件的内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就谈判一事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国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美方的一份新的文件，伊朗正在就其内容进行探讨。在此背景下，有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到21日的这段时间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先后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计划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此外，卢比奥未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21日，在从美国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他提及巴基斯坦的外交动向，并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的始终是达成协议，是外交。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过于乐观。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古巴施压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虽然希望通过谈判这一外交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就目前打交道的谈判对手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不高，从而对古巴进行了牵制。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古巴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方起诉了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30年前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时，与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小型飞机的事件有关，从而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关于古巴局势，卢比奥21日在佛罗里达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总统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不过，卢比奥指出，坦白说，考虑到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卢比奥还说，当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不仅有权，也有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对台军售进行磋商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进行了强力牵制。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被记者问及是否计划在就对台湾军售做出决定前与赖清德通话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从而表示有意与其进行磋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1日在立法院的审议中透露，目前尚未接获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的讯息。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作为核战力训练的一部分，已将核弹头运送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俄国防部还表示，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正在开展训练。

0: 练，具体包括将弹头装载到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系统上，以及进行隐蔽转移等。在此之前，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19日至21日举行为期三天的核战力筹备及操作训练，届时将有超过6万4000人参加。白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开展旨在确认核弹头运输和使用程序等的训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不断加强有关核武器的合作，其中包括白俄罗斯部署俄研制的据信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上述训练或将引发乌克兰和欧洲各国的反弹。
1: 5月11日起，在广岛市举行的南极条约相关国际会议于21日闭幕。会议面向南极的和平利用，确认将推进国际合作。在为期11天的会议期间，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44个国家的400多名外交官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了讨论，并确认将致力于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和平利用南极。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保护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帝企鹅作为优先事项。此外，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框架，以应对近年来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外务省羽山秀树担当大使在记者会上表示，许多与会国家赞成在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发布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重要性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即便在分裂和对立的时代，也发布了尽可能推进国际合作的信息。日本政府打算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四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同比减少 67.2%。这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对日本的原油进口造成了不小影响。美国大型企业英伟达5月20日发布了截至4月下旬的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营收较2025年同期增长 85%， 达816亿1500万美元，最终利润为2025年同期的 3.1 倍，达583亿2100万美元。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可愛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2: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可愛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5: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5: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5: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5: 可愛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5: 可愛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可愛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5: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5: ですね，
0: 也就是
5: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6: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7: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6: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5: 見て
0: 是动词看。
5: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5: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5: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7: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5: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

0: 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1: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1: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3: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1: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4: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本当、かわいい。
4: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5: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6: 縁結び、
2: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4: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7: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3: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3: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